0: 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六度，西北风一至三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晴，西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嗨，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李健呢，被称为音乐诗人，也是一位原创的音乐人，声线温润清澈，唱腔克制又内敛。这一首《贝加尔湖畔》呢，也是自主词曲创作的经典民谣，借鉴了俄式编曲，以湖水、月光、篝火来勾勒出了一段缘起湖畔的爱恋。清澈绵长的唱腔藏着时光变迁后的遗憾与怀念，画面感真的是空灵又悠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风吹麦浪》是田园风的原创作品，轻柔旋律描绘了麦田晚风与旧日相伴的时光，质朴的词句也诉说着青涩爱恋与岁月回望，烟火是一交织，温情满满。

下面这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曲目，摒弃了浓烈的哭腔，用沉稳克制的演绎，顺着父亲的日记文字还原父辈平凡艰辛的半生，细腻戳中了亲情里的厚重温柔。

0: 气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暑。

0: 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49，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29号也是一个大晴天呢，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那连日来呢，预计在之后的一周呢，也都不会降雨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刘若英呢，人称奶茶的知性女生啊，也是唱腔温润平实，自带生活化的叙事感。相信前奏一出来，大家就听出来是哪首歌曲了。没错，后来是一首传世的怀旧金曲啊，平缓旋律搭配着质朴唱腔，也回望年少懵懂的恋情，细数不懂珍惜的遗憾，字字戳中青春里的错过与追悔。那么在开车的同时呢，也不妨跟着这首歌曲一起高唱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来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温柔释怀的情歌，将深爱呢化作体面放手的祝福，哀而不伤的演绎呢也诠释了成全所爱之人的通透心境。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现在呢，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滴泪的时候》

0: 全生活全知道，晴日居家闲暇时间充裕，不少人呢学习编织挂件配饰，成品呢既可自用，也能赠与亲友，也丰富了业余生活呢。
1: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

全生活全知道，各处公共长椅在白天树荫遮蔽下呢，温度适宜，往来行人呢，中途停下短暂休整歇脚放松也十分的便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气温回升之后呢，大家偏爱清淡的乳食，各类粗粮面点呢选购量也增加了，健康饮食慢慢呢成为了日常的选择。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的气温呢已经上升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33，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29号星期五，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那这气温呢还会越来越有上升的趋势啊，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有人推送重物行进上坡较为费力，那身旁的路人也会主动的上前帮忙发力，合力顺利抵达平缓的路段，这就是举手之劳带来的爱心呢。

全生活全知道，在户外停留休憩的市民呢，离场时也会打包随身的垃圾一并带走，自觉维护了公共区域干净面貌。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提醒你的渴望，听音乐叫自己，新龙电台，这里是新龙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有人短暂外出时呢，会将小件琐事呢托付给隔壁的邻居，邻里之间呢也会热心的帮忙照看，点滴相处也显得格外的暖心呢。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有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啊，这题目上写的很明确，咱们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被诅咒的五个家族啊。其实说的详细一点，再进一步说的话呢，应该算是说近代世界上被诅咒的五个家族。这五个家族啊，他们的遭遇都各不相同，看起来呢也是毫不相干，干什么的都有，其中包括是政坛界的大佬，还有体育界的明星，还有娱乐圈的偶像，以及文坛上的各大文豪等等。不过这些人家，他们有名归有名，却总是遭遇各种莫名其妙的灾难，而且这些灾难啊，还都挺致命，每个家族也各不相同，最后给这些家族带来的都是一些不小的影响。对这五个家族各不相同的遭遇呢，有人说这些遭遇只不过都是一些巧合，巧合遇到巧合就成了所谓的诅咒了。也有人说呢，这确实就是诅咒，他们的祖先肯定是做了一些天理不容的事情啊。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是不是诅咒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今天咱们就来挨个了解一下，然后您自己再来判断。要说这五个被诅咒的家族都有哪五个呀？不少人肯定都能猜到其中一个，那就是肯尼迪家族，所以咱们放在第一位来说。用简单一句话先来概括一下肯尼迪家族的话，那就是第一家族多灾多难。在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如果说提到他们出现过的一些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会不承认肯尼迪家族。长时间以来，这个家族在美国政坛上是呼风唤雨，甚至现在还有一定影响力呢，是来去自如。但是呢，他的许多家庭成员却都是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让人是唏嘘不已。从大概100年前，肯尼迪家族就踏进了美国的王室大门。不过这一开始带领家族走进政坛的不是咱们所熟知的那个肯尼迪总统，而是这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大伙儿不太熟悉，他全名叫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啊，咱们就叫约瑟夫·肯尼迪。估计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啊，这时候就蒙圈了，因为很多人呢，据我了解啊，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这个约瑟夫·肯尼迪和这个约翰·肯尼迪是同一个人的，只不过呢，认为是这个英文到咱们中文这个音译啊，可能是不同的译法，有的叫约翰，有的叫约瑟夫。

其实不是，这个约瑟夫·肯尼迪他是约翰·肯尼迪的爸爸啊，他俩是父子关系。当年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跟他的妈妈叫罗斯·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啊，这俩人结婚了。结婚之后两口子生了九个孩子，分别是四个儿子五个女儿。这四个儿子分别是谁呢？第一个是小约瑟夫，第二个叫约翰，第三个叫罗伯特，第四个是爱德华。这四个儿子除了第一个小约瑟夫，其他三个咱们在之前的一些节目当中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提到过啊。这个约翰啊，就是约翰肯尼迪，这肯定不用说了，当年的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呢啊，他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时是美国的司法部部长。然后最后这个爱德华肯尼迪呢，他是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也是四兄弟当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长寿的一个，后来到09年才去世。这是四个儿子。他的五个女儿呢，分别是罗斯玛丽、凯瑟琳、尤尼斯、帕特利西亚和珍妮啊。在这儿咱们可得多说一句，因为他们这个外国人这个名字咱们都清楚，他们爱重名，经常儿子的名呢跟爸爸的名是一样的，或者说呢跟爷爷的名是一样的。咱们一会儿后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尽量的挨个想到的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从当年约瑟夫·肯尼迪跟他的妻子生下这九个孩子以后，从这个时候开始，肯尼迪一家似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被诅咒了。具体都有什么表现呢？下边咱们挨个介绍。首先，这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肯定就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了。他的被刺身亡本来就是一个谜，咱们曾经也专门拿出来说过一期，到现在这个谜底还没有揭开。他的大概过程啊，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啊，是在1963年11月12号中午12点半，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夫人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和他妻子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敞篷车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里发表一篇演讲。结果就在这个车经过迪利广场的时候，突然就遭到了枪击，肯尼迪就不幸身亡了。不过呢，在这个家族当中啊，第一个因为诅咒死亡的其实还不是肯尼迪啊，不是肯尼迪总统本人。在此之前，他的爸爸约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个儿子，咱们前面说了叫小约瑟夫啊，小约瑟夫·肯尼迪这个人呢也是咱们最不熟悉的一个人。因为平时咱们经常看到说什么啊，肯尼迪三兄弟啊，分别是谁呢？有这个约翰、罗伯特和爱德华，唯独就没有这个老大，这个小约瑟夫。为什么呀？因为他死得早，知道的人呢相对就少了。他早在1944年在二战时期就死了。他死的原因也是比较奇怪的，是因为当时他乘坐的一架飞机在飞到一个海峡上空的时候，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了，检查了一顿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最后飞机爆炸死了。正好当时啊，他在执行一项绝密的军事任务，这个任务还挺重要啊，坐的飞机上装的都是炸药，要去炸毁一个纳粹的导弹基地。结果没想到飞机半道上自己爆炸了。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年仅29岁。同样死在二战时期的还有约瑟夫·肯尼迪的其中一个女儿叫凯瑟琳，凯瑟琳的丈夫，这两口子也非常惨。在1944年5月，这一年他们刚结婚，结果到了9月份，刚过了4个月，凯瑟琳的丈夫就死了。紧接着4年之后，凯瑟琳本人也是死在了空难当中，当时年仅28岁。后来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的第三个月，约瑟夫·肯尼迪的小儿子，咱们刚说了，爱德华·肯尼迪，他在一次飞机事故当中啊受伤了。当时这个飞机坠毁了，飞机上的驾驶员还有爱德华的助手都死了。这个爱德华很侥幸，虽然当时也是受了重伤，但是最后没死啊，没有跟哥哥一样死在飞机上。不过这次飞机事故
也非常气

0: 据说当时美国的一位很厉害的灵媒啊，预言家，他预言到了这次飞机失事，也没有解释清楚。不过到这儿呢，受了重伤，爱德华的遭遇还没有结束。虽然是他没死，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直接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一辈子没当上。在这次事故的五年之后，到了1969年7月18号，这一天他在参加完一场聚会之后，开车送一位漂亮小姐回旅馆，结果半道上啊出了一个小车祸，车从桥上掉下来了，把这位小姐给淹死了。最后爱德华自己逃出来了，而且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爱德华逃出来之后一直没报警，直到尸体被警方发现，爱德华被指控有罪。咱们现在想想，当时他没报警，估计怕是认为是故意伤害之类的。但是后来也证明了爱德华肯尼迪他是清白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成为了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污点，这也是他一直都没有当上总统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他的政敌会拿这个事儿呢来抹黑他，来给他制造麻烦，所以最后一直也就没有当总统。不过正因如此，也有人说爱德华是幸运的，正是因为他没有在政坛上爬得特别高，所以他才没有跟其他兄弟一样啊有那样的遭遇，最后呢他能够安详的死去，到09年安度晚年，最后去世了。当然这个说法也只是一面之词罢了，这是爱德华肯尼迪他的遭遇。另外咱们刚说了，约翰肯尼迪还有一个弟弟叫罗伯特肯尼迪，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后来啊也是被暗杀了。他在1968年6月6号在洛杉矶被暗杀，当时他刚刚42岁，正在竞选总统提名，并且是已经获得了一个初步胜利，结果不明不白的就被人给弄死了。后来在这几个儿子啊先后遭到不幸之后，他们的爸爸老约瑟夫肯尼迪最后也没有幸免。他倒不是被暗杀，也不是因为事故，他是病死的。他早在1961年就已经患上了中风，整整治了8年没有治好，最后在1968年病死去世了。咱们不难看出来，约瑟夫肯尼迪他的这四个儿子个个都是悲剧，甚至那个叫凯瑟琳的女儿也受到了牵连，两口子也死了。不过这个事到这儿啊他还没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肯尼迪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其实也都非常的不幸。咱们就先说约翰肯尼迪吧。肯尼迪总统一共有四个孩子，其中的一儿一女分别叫阿拉贝拉肯尼迪和帕特里克肯尼迪，这两个孩子早在1956年和1963年就夭折了，没多久就死了。然后爱德华肯尼迪的儿子小爱德华肯尼迪在1973年因为癌症切除了右腿，很不幸。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叫麦克肯尼迪曾经被指控和家族的未成年保姆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在97年12月31号在科罗拉多州滑雪的时候意外丧生了，当时只有39岁，也很年轻。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

0: 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再之后还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马特的另一个儿子叫大卫·肯尼迪，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家族度假村附近的一个旅馆里边吃药吃多了，吃死了。你说这多奇怪，多不幸吧。最后一起呢是离我们最近的一起，发生在99年7月16号，这次的主角是约翰·肯尼迪的第一个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他在去参加亲戚婚礼的路上飞机失事也死了，同时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个表姐。而且离奇的是呢，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那肯尼迪总统到这儿基本上就绝后了，他一共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儿一女早年就夭折了，现在呢剩下的这唯一一个儿子小约翰肯尼迪也死了，就剩下了一个女儿现在还活着。剩下的这个女儿啊，她叫卡罗琳肯尼迪，现在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啊。不过最近据说现在美国的新总统川普要把自己的一个女儿送到日本去当驻日大使，不知道之后这个卡罗琳会被他安到哪儿去。总的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家族了，剩下的唯一的这一个女儿也要被新总统给赶走了，不知道以后肯尼迪家族还有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啊。这就是肯尼迪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刚刚咱们说的这是肯尼迪家族，说的这是美国的政界，美国政界的一个家族。那么说完了美国，咱们再把眼光放到东方，来看看印度的政界。在印度的政界也有一个比较悲惨的家族。如果说在咱们当代或者说近代的印度还有一个家族能够称得上是王朝的话，那么可以说呀，就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了。咱们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尼赫鲁甘地家族的话，就是说他们家族是后人连续被刺杀。尼赫鲁甘地家族很厉害，他这个家族一共出了三任总理，分别是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这是爷儿孙三代人。在印度独立之后，他们家族的人可以说是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一些不了解的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尼赫鲁甘地呢，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这个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的创始人啊，他不叫尼赫鲁甘地，他叫什么呢？他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不叫尼赫鲁家族，而叫尼赫鲁甘地家族呢？或者说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家族也行呢？啊，这个名字的来头啊，尼赫鲁甘地是怎么来的，咱们就有必要先来说一下了。甘地其实这也是一个人，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熟悉印度历史的可能更清楚，他的全名呢叫什么，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这个人他非常厉害，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的党领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当年尼赫鲁就是追随甘地，最后是打下了一片江山，最后印度解放了，他当了总理。那么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说尼赫鲁他为了感谢甘地，所以呢就让自己的后人都姓甘地，所以就叫尼赫鲁甘地家族呢？哎，其实也不是。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啊，尼赫鲁他是北印度的婆罗门出身，但是他的女儿英迪拉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女总理，她却跟异教的拜火教徒结婚了。这么一搞的话，根据他们当地的宗教传统，这一对新婚夫妻的姓氏就没法确定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去找这个甘地啊，让甘地来帮忙解决。甘地一看这个情况也挺难办，于是啊，直接就把自己的姓送给他们了。于是呢，这个尼赫鲁甘地家族这个称呼就这么诞生了。从此之后呢，尼赫鲁的后代就都姓甘地了。这个事儿他听着是挺有意思，不过尼赫鲁甘地家族啊，他也是一个悲剧频发的家族。后来英迪拉和他的儿子拉基夫先后被暗杀，拉基夫的弟弟桑贾伊也因为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了。咱们前面说了，贾巴哈拉尔·尼赫鲁这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在1964年他逝世以后，尼赫鲁这个名字在印度的政坛就不再出现了。至于原因，刚咱们说了，在这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尼赫鲁这个名字在政坛当中虽然是没了，但是后来的两任总理呢，依然都是他们家人。在尼赫鲁去世两年之后，他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就开始进入政坛。在随后的1966到1977年、1980到1984年、这段时间之内，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她也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这个女总理啊，她可非常了得，很强硬，政治方针相当的硬了，办事果断，被人们称作是印度铁娘子。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在1984年大选的前几年，当时在印度有一些锡克教的教徒，他们为了争取更大的权益和认同呢，就经常和印度教徒发生冲突。那么英迪拉当时他是在任总理，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为了能够让自己能够更顺利的连任，他就采取了一次大的镇压。这次镇压他们出动了很多人，杀死了很多这个锡克教徒，杀死了600多个，而且呢，当时还逮捕了47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锡克教徒。这么一镇压，这个仗势是挺大，但是呢，把这个锡克教整体给惹恼了，他们扬言要杀了英迪拉。当时为了保障总理的安全，英迪拉的安全顾问还特地嘱咐他，建议他说，你最好啊，现在把身边的一些锡克教的警卫都给撤走啊，咱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英迪拉呀，他也有顾虑，他怕如果真的撤走的话，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去加剧这个矛盾冲突，所以最后就委婉的拒绝了。结果这一拒绝不要紧，就直接导致了在1984年10月31号他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身边的两名锡克教警卫开枪打死了。在英迪拉遇刺之后，他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就不高兴了，一怒之下他也当上总理了，从1984年当到了1989年。不过在198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拉吉夫背地里做过一桩买卖啊，把这个印度当地的国防公事都给承包出去了，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他在中间吃了很多贿赂。因为这一桩涉及到国家的这么一桩巨大的受贿案件，拉吉夫最后这次呢就没有成功连任下台了。不过拉吉夫也很幸运，在他下台之后，后来又上来的两位总理啊，他们干的都不太好，最后呢，议会没办法，决定让他们下台，提前选举下一届总理。那拉基夫他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他就在各地的竞选集会上拉票，演讲拉票。在1991年5月21号的时候，他正在坦米尔纳都省的一次集会上演讲，这时候呢，有一个姑娘捧着一束花往台上走，看样子应该是拉基夫讲得太好了，要献花，所以呢，谁都没在意。结果谁都没想到，这个鲜花里边藏的是炸弹，这个女的当场就跟拉基夫同归于尽了。要说这女的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搞自杀袭击，太恐怖了这个。后来调查知道了，这个女的其实是斯里兰卡一个反政府组织的人，

0: 为什么斯里兰卡的人要来杀这个拉吉夫呢？因为当年拉吉夫在任的时候，他曾经帮助斯里兰卡镇压过这个反政府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呢，他怕拉吉夫再次当选再来镇压自己，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这么一个行动，最后把拉吉夫给炸死了。那么他被袭击的这个原因啊，其实跟他妈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异党吧，或者是异教来报复。再后来，在拉吉夫之后，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他的弟弟桑贾伊也因为一次飞机失事也不幸身亡了。那最后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家族他后来怎么样。在这个拉吉夫甘地死了以后呢，他的妻子索尼亚啊，因为丈夫死了又身不由己，也进入了印度的政治圈。他在1998年出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席。再后来，他的儿子拉胡尔啊，也就是拉吉夫的儿子，在04年的大选当中也当选了印度人民院的议员，也跟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开始投身印度的政坛。啊，这个呢，这是尼赫鲁甘地家族。他的这个家族相比肯尼迪家族来说还算是幸运的。其实咱们总体来看啊，他们家族之所以死这些人，除了那个拉吉夫的弟弟是因为事故之外，另外两个人英吉拉和拉吉夫都是因为在政治上得罪了某一方，最后是不幸被暗杀了。这一部分呢，就是尼赫鲁甘地家族。那么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后边咱们还有三个家族，今天一期肯定是说不完了。那么在这儿呢，咱们预告一下吧，咱们还有三个家族，这三个家族呢分别是涉及三个领域的，一个是文学界，再一个呢是在娱乐圈，哎，这个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个影帝，咱们可以这么说，还一个呢他也算是娱乐圈啊，也算是体育界的，这是来自三个不同领域的比较悲惨的家族。这些内容咱们放到下期再来说。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上期节目，咱们说到白宝山1983年入狱，被判了4年，之后在狱中又被人揭发，改判成了15年有期徒刑，并且被发到了

新疆石河子的新安监狱。在狱中又因为脾气不和杀了两名狱友，之后用死不认账的方式逃过了一劫。后来在1993年他获得了一年的减刑，在1996年被提前释放，然后他带着自己私藏下来的子弹就回到了北京。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白宝山从新疆回来之后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对于那些刑满释放人员，目前来说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监督和管理他们。这些人往往都对社会有着很大的排斥和反感，所以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他们留一条活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不然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可以说都只会对社会更加的有危害。后来白宝山的自白中曾经说道，他杀人的第二大理由就是自己在出来之后无法生存下去，只能靠抢劫为生。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出来并没有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如果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白宝山在被释放以后，户籍所在派出所的警察长期的不给他办户口，原因很简单，片儿警除了对刑满释放的犯人存在有反感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可能是想收点礼品。根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跟弟弟一起去的，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儿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的材料，在释放证上标着这么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号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当时白宝山去的时候，这位片警正在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子，然后办完事之后他才转过头来，口气冰冷地对白宝山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下来，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他一着急就更口吃了，于是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说：“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啊？”片儿警听着，那肯定是不舒服，于是就撩了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但是在白宝山来看，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也像所有的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的敏感，于是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说是一种仇恨意识立刻就从他的心底翻了上来。自此以后，他一遍一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而事情果然也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一次地向后推演，户口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
在当时

的社会，一个人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身份。白宝山说自己本希望出狱以后去学驾驶，开店做生意，而没有户口这些就完全谈不上了，所以他后来只能去靠摆摊来赚点小钱。但是就这样，白宝山摆的小摊还经常被城管没收，甚至还白被城管队员打过耳光，挂牌罚站。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像白宝山这样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年龄偏大、连重体力活都做不了的释放人员，如果连户口也没有，确实很难生存下来，更不要说实现他发财的梦想了。大约在1992年，白宝山还在服刑时，曾经收到年仅10岁的女儿寄来的一封信。女儿在信中向她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她骂她，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白宝山明白，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然而这些都跟他白宝山有关系。这封信对他的触动自然也非常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李清亮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他的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等他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给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人差。通过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白宝山确实也试图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又屡屡受到屈辱等等等等的情况，这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不难看出来，缺乏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监管和个别部门、个别员工存在的个别现象，最终成为了白宝山暴走的导火索。这也是现如今我们仍然需要慢慢的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说完了白宝山暴走之前的这段经历，我们下面再来说说白宝山暴走之后。在白宝山后来的供词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在石河子服刑期间，白宝山就偷偷藏了很多子弹，这我们在上期也都说了。那很明显，白宝山的作案工具从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枪。所以白宝山在出狱后的第一杀目标就是执勤的武警哨兵。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96年3月31号，在北京石景山高井电热厂，白宝山仅用一条铁棍就打伤了一名执勤的武警战士，夺得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但是这把枪没有子弹。不过没有子弹没关系，白宝山自己有。于是一周之后，白宝山又在装甲兵司令部开枪打伤了一名哨兵。好在白宝山抢来的这把56式半自动步枪准星有问题，白宝山连开2枪都没有击中要害，最后只能逃跑。而且在途中，白宝山又和6名巡警发生了枪战，在击伤了4名巡警之后再次逃跑。他的第三次袭击也只在第二次枪击案的半个月之后，发生在
1996年

4月22号，丰台区81射击场的哨兵被白宝山两枪击毙，但是这一次哨兵背的只是一个空枪套，白宝山还是没能抢到枪。紧接着4个月之后，是白宝山犯下的第4个案子，他袭击了徐水高炮团的3名哨兵，3个人两死一伤，活下来的靠着军事技术过硬侥幸逃脱。这次白宝山抢到了一把81式自动步枪。通过我们上面的这段描述，可以看到白宝山在出狱半年之内连续4次袭击哨兵，6名执勤哨兵被杀死3人，打伤3人，被抢走了2把步枪。从这些事实来看，似乎仅仅携带空枪而又缺乏足够警惕性的哨兵，对待从暗中突然窜出的武装匪徒，他们的抵抗力可以说非常之差。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先看看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描述第4个案件的一段纪实文章。23点20分，班长柴洪阳带领战士霍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站岗，地点设在大门外约15米的地方。

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的一声，背枪的霍建军被击中，随着他的一声喊叫，整个人栽倒下去。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长柴洪阳也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洪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给打空了。班长柴洪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3到4下，子弹在附近的高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过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而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窜过来，从霍建军身上摘走了81式自动步枪，之后沿着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当时白宝山在距离这些哨兵们7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着背枪的霍建军，直接开了一枪。霍建军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着子弹袋的蒋鹏程打了一枪，蒋鹏程也不动了。他正要向柴洪阳射击，发现柴洪阳已经连滚带爬地向大门逃去，他瞄准着他连开了3枪，都没打中，对方也已经跑进了兵营。之后白宝山快速地从槐树丛里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根据白宝山当时的回忆，他看到躺在地上的一个哨兵还没死，眼睁睁地看着他，但是他此时顾不上再补一枪，直接拿了枪就逃走了。而这时兵营里的警报也响了起来，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于是他背着2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返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着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再跑过铁路，最后沿着铁路朝徐水火车站的方向撤退过去。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军人平时的基本军事素质还是相当重要的。即便是如今的高科技战争，个人技术过硬，在很多时候也能够起到救自己一命的效果。刚刚提到的柴洪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柴洪阳拉响了警报之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在爬回岗楼以后，柴洪阳立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打电话，报告说军备库警勤分队遭到了袭击，歹徒有枪，让他们赶快取枪弹过来。由于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也摸不清对方袭击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又是弹药库，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打过电话，柴洪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而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之后，也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于是大家边擦拭武器边等候命令。不一会儿，排长也带回了几名战士，把先前遭到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给抢救回来。不久，一营的营长郭廷洲赶到，因为情况紧急，他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动各单位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着几条路进行报仇。不难发现，营长的部署可以说是比较周密，但是比起歹徒来，他们的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高炮团

的官兵搜查了周围的所有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着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的人员，也没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就这样，白宝山逃走了。这次为什么没有抓住白宝山？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这里边存在一个时间问题。白宝山对这一点是非常自信的，后来他说过，他说，我是去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你们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我就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的确，从枪响到组织起追捕，前后大约用了十几分钟，而这十几分钟，犯罪分子足以逃之夭夭了。这是白宝山出狱后的第四起案件的经过，抢劫八一式自动步枪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前一起抢劫八一射击场的案件，他的事后处理其实更加夸张。当时直到事发的一小时以后，中枪的哨兵才被人发现，事发后三个小时警察才赶到现场。这也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道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第三起案件。白宝山所袭击的丰台区八一射击场远离市区，他的保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某个团担任。1996年4月22号凌晨1点45分，某团七连的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执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东院有类似枪响的声音，但他们当时以为是在放鞭炮，并没有在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2点40分，军体大队的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了军体大院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的电话，告诉他军体大院门口有人被打死了。凌晨时分，这位打电话的职工还没入睡，他在宿舍听到了外边的枪声，他常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非常熟悉，所以不可能听错。他又判断了一下，枪响的地方应该是在大门附近，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到了大门口，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在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已经被枪打死了。靳先国接到电话之后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的代理协理员陈彩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丽，然后一字不落地报告了电话内容。随后陈彩良和胡春丽就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3点25分，军体大队的大队长于建忠从宿舍赶到现场，这才向公安局报案。到了4点20分，又过了一个小时，公安局的军人和警察这才陆续赶到，连夜对现场进行勘查。死亡的哨兵赵长文头向东，脚向西，仰卧在大门内侧，子弹分别击中了他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现场找到了步机枪弹壳三枚，地点在大门内一间正修建的空房附近。此外，哨兵身上所携带的空手枪套也丢失了。根据白宝山回忆，在当天午夜时分，正巧在军体大队外边开来一辆汽车要进门，一个哨兵走出来把车放进来，汽车刚刚开走，哨兵回去锁大门，
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间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第一枪之后，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于是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这时哨兵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人也跟着栽了下去。白宝山这才见状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这时他才发现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不过此时再想别的已经来不及了，白宝山还是谨慎地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然后跟第四次一样迅速顺着原路返回。警方也再一次没有抓到白宝山这个凶手。白宝山这一系列的哨兵袭击案发生在1996年，到今年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如果我们平时留意新闻，其实粗略一数，在这20年来，类似白宝山袭击哨兵的案件其实不在少数。2003年9月和10月，在四川宜宾，吴勇持枪先后袭击驻宜宾某部的哨兵和宜宾市某机关的执勤保安，致使哨兵张某重伤。2009年3月19号，重庆，一名18岁的站岗哨兵被凶徒开枪杀死，自动步枪被抢走。随后另一名赶来查看的哨兵也遇袭遭到重伤。直到几年后的2012年，警方才查明这起案件的凶手正是大名鼎鼎的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周克华。2013年6月22号，上海，62岁的范杰明因经济纠纷杀害合伙人之后，乘坐黑出租到浦东周浦，随后用私藏的猎枪杀害了黑出租驾驶员，之后开车到宝山某部队的营房门口，用猎枪又杀害了一名哨兵，并且打伤了另一名哨兵。在抢夺了哨兵的枪支之后，范杰明继续驾车返回案发第一现场进行杀人报复，又枪杀了三个人，打伤两个人。这20年来，类似的案子不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事情一再重演又说明了什么？答案无非就是哨兵制度存在着问题。这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没有抵抗能力，那么哨兵站岗有必要携带真枪吗？歹徒袭击哨兵的目的几乎只有一个，就是抢劫军用武器，而抢劫军用武器本身几乎就是死罪。敢于犯这样罪行的歹徒一般都是亡命之徒，是准备做大案子的。白宝山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而对于白宝山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这样的人什么都不怕，一般他们只要是袭击哨兵，就肯定会把他们置于死地。反正既然抢枪就是死罪，多杀一个人也一样是死罪，那么因而哨兵的危险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从哨兵的自身情况出发，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发现他们是很难进行有效防御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很简单，哨兵站岗不要携带军用武器，携带象征性的武器就可以了。比如不能发射子弹的仪仗枪械，甚至刀剑，这些都可以。另外在

0: 每个团里面应该都设有一个战斗班，来时刻全副武装，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用来应付这类似的情况。不然像白宝山第三次第四次袭击哨兵时一样，一个过了一个小时才报案，一个准备了十几分钟才出来追捕，这对已经做好充足准备的歹徒来说是有充足时间进行逃跑的。一个白宝山就搞成这样，如果是有组织的大量恐怖分子来袭击，那不知道要伤亡多少人。建国门事件里面，田明建和白宝山的情况就差不多。在枪击案件发生以后，现场的军人们都完全没有武装，那此时当兵的就只能再去取枪取子弹，而军队的武器保管又有专门的一套制度，有专门的武器管理员，等到把流程搞完，最快也要10到20分钟。有这么长的时间，案犯早就跑远了。建国门事件的时候，当军人们拿上枪弹追击出来，田明建已经拿着枪朝天安门方向赶了几十公里了。当然，随着1994年建国门枪击案的发生，我国相关部门的确立了一条新规定，来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在全军的所有建制团都统一成立一个战斗班，24小时待在司令部，枪弹分发，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这战斗班的制度已经成立了，但为什么1996年白宝山犯案的时候，这种机制却没有起到作用呢？是制度覆盖不够全面，还是白宝山袭击的这些地方，他们的战斗班做得不够好呢？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对于哨兵的管理，能否既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又能保证哨兵任务的顺利执行，这一点不管是相关的制度，还是哨兵本身的军事素质，都是需要慢慢改正和提高的。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下期我们会继续讲述白宝山案件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有时候呢，一段简单却扣人心弦的曲调，就可以为我们勾勒出无数个温暖的回忆。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歌词从校园生活的角度出发，将丰富的情感填充其中。南拳妈妈用男女和声向对方倾诉的方式，甜甜地把纯爱投入到歌曲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感动与活力。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这首歌呢，最初陈珊妮给他起的名字叫《窗外》。周笔畅看完整首歌的歌词之后，觉得也许就叫密友更为合适。并非所有的爱情都能用来分享，说不出的苦楚与悔恨，就用音乐唱出来吧。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即将分享到的这首歌，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作品《七里香》。这是一首中国味的诗意情歌，自由清新的曲调在弦乐的铺垫下浅唱，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这首歌唱的是时过境迁后的怀念，同时还有一份收获的感悟。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音乐里的酒常常是情绪发酵的牵引。即将听到的这首歌，陈百强《对酒当歌》，这首由他自己作曲的歌发表在陈百强去世的3年前，那时候的他已经开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了，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也会有一点借酒浇愁的滋味。歌曲的前奏很迷人，歌词的第一句也唱出了后来歌迷对陈百强的情感，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偏失了踪。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0: 地多么的遥远。张悬的作品《关于我爱你》是一首带着英伦摇滚气息的歌，不过和标题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是甜蜜的情歌，当中更多描写的是那种属于被我爱你遮挡着的画面，也是现代人爱情真实的写照。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范玮琪的音乐呢，从来都是跟着他的人生状态而改变的。比如说他的作品《到不了》，是写当年无法开花结果的恋情，可不可以不勇敢已经成为华语乐坛姐妹互相安慰的歌，都是歌如其人，忠实呈现范玮琪的一切情感。每句歌词也都是他此刻想分享的心情和对彼此说的话。女生成熟之后呢，面对更深一层的自我，无论身份怎样转变，身边也都需要友情的依靠。即将听到的这首《最好的安排》，也是范玮琪和梁静茹的共同演绎，完全是姐妹情歌的升华版。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情感浪，满足你的心情。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曹格的作品《数到五答应我》。这首歌对于曹格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他的太太最早的时候听到曹格的一首歌，听完这首歌之后才认识了曹格这个人。那个时候的曹格呢，好像在音乐外的样子跟这首歌的形象也是非常的吻合，正所谓人格合一，同样的简单美好。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轻快，而且富有节奏感，来自阿悄和王琳的合作《分手说爱你》。王琳的声线呢非常的甜美，阿悄又有细腻温婉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二人的声音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被看作是两位歌手的强强联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即将送上吴青峰的演绎《起风了》，这首歌从一上线开始就是持续热播的状态，也成为2018年的一首值得我们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0: 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1: 来自于海龟先生乐队《微笑》，出身于亚热带的乐队，在充沛的吸收阳光雨露之后，做出来的音乐也呈现出迷人的多色光晕。原始三大件乐器的配置，保留了摇滚乐纯真又直接的面貌。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这是师徒之间合作的对唱情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惠妹和张雨生。这首歌之后，在张雨生的保驾护航下，张惠妹就正式地踏入了乐坛。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但也一定值得祝福，这才是对爱过最好的尊重。但也一定值得祝福，这才是对爱过最好的尊重。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来自于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很美好的等待的状态，虽然不知道等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但是你知道你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也就足够了。那希望今天的你可以在这里等到一首你所爱的歌。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从未有过的爱恋，从未有过的体会。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有的时候会成功，有的时候会失败，可是这些都点缀了我们短暂的一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和值得回味。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莫文蔚《两个女孩》，莫文蔚唱得好像置身事外，可还是有很多人还是会在这首歌里自动带入了莫文蔚、朱茵和周星驰的故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

无论什么样的歌，仿佛只要是孙燕姿来演唱，就会自带着一种坚强的属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我不难过》。

情，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

0: 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来自于蔡琴《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作为蔡琴的成名作，绝对是久唱不衰的。1979年的3月，她将此歌作为了出道单曲发表。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舒适，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

0: 世界，犀牛电台。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电波缓缓流淌，旋律藏于心底。各位听众朋友们，此刻没有喧嚣的杂音，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想和你聊聊音乐，聊聊那些藏在音符里的温柔、治愈、陪伴与时光。我们的一生总被声音包围着，风声、雨声、车声、人声，而唯有音乐最懂人心，最能安放情绪，最能陪我们走过漫长岁月。今天以心为耳，以声为伴，在文字里感受音乐的力量，在安静里与旋律温柔相拥。有人说，音乐是无声的语言，是无需翻译的心事儿。开心的时候，音乐是轻快的节拍，替我们放大欢喜；难过的时候，音乐是舒缓的旋律，轻轻接住我们的眼泪；疲惫的时候，音乐是温柔的晚风，抚平内心的浮躁；迷茫的时候，音乐是无声的陪伴，默默给予前行的勇气。不用言语，不必解释，一段旋律响起，所有情绪都有了归宿。生活匆匆，世事繁杂，我们常常需要一段安静的音乐给我们留白。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就这样吗？
1: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2: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空气指数39，优。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还是 1, 2, 3，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四闻声而来，一起来说一说适合最近天气的歌。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阿肆和郭采洁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

0: 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一寸光阴，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2: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1: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2: 添点油，
1: 我加点醋。
3: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4: 好久没来海边了，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0: 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戴佩妮的《街角的幸福》。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庆远、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0: 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良性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

0: 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0: 中一年级望山月班的李林飞，我今年七岁，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秋冬仙城谢条北楼》，唐·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加明镜，霜晓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管谢公。古韵诗词意境悠远。读完古诗，我再给大家带来一段趣味绕口令，增添别样的欢乐。树上卧只猴，树下蹲条狗。猴跳下来撞了狗，狗翻起来咬住猴。不知是猴咬狗，还是狗咬猴。
1: China Radio China Radio 新颖电台。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六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六一。
0: 好，我叫张明瑞，我来自于东南智慧城第二幼儿园大四班。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诵的是《鹊桥仙·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一个绕口令，绕口令练习。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4: 这里是

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写真相，否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播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5年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 等你们凯旋。
10: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3: 五、四、三、二、一，起棒。
1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

0: 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陆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到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4: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6: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5: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7: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 四川小麦

0: 夏收进度已超九成，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七成。
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 6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0: 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

0: 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 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可能。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听少年时代团吗？今天带来的这首歌，突然发现跟今天你的心情一样绝配。轻松活泼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描述了朝气蓬勃的年纪里最纯粹最真实的友情，也展现了夏日里肆意青春明快少年的形象。这是和此刻我们的心境啊，少年们的乐章由此刻启程，校园的角角落落，成长的重重感悟，请期待他们为我们一一揭晓。有请时代少年团绝配。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除了四大天王，92年最红的应该就算是林志颖了吧。第一年出道他就连发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张专辑张张热卖，成为了当年最出彩的新人。除了这首歌以外，还有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野菊花、今年夏天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都成为了当年的热门金曲。来共同回味这一支17岁的雨季。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啊，有我在，你别怕。
1: 你骄傲的飞跃，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0: 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们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歌《浅》是什么样的感受？它是一首典型的中式情歌，延续了周杰伦一贯的风格，平庸而又深情的钢琴声响起，倍感自责的歌词清晰可闻，曲和词的契合所谓是巧夺天工，曲调起伏不大却是略显忧郁，歌曲最后那一段的高潮部分歇斯底里般的撕心裂肺，宣泄着自己的过错，再怎么自我谴责，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得到呢？曾经的记忆还是无法抹去的。来有请周杰伦，《歌浅》。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下来跟大家来推荐薛凯琪的这首歌了，吉诺里维斯回信。吉诺里维斯他是谁呢？他是好莱坞影星吉诺里维斯。在这首歌里，薛凯琪化身为他的小粉丝，坚持给他写信，期望着他能回信。不知道有没有戳中各位迷妹的心，但是小迷妹也会有春天呢。吉诺里维斯就来到香港宣传电影，当时呢，主办方就特意让薛凯琪作为记者去采访偶像，还因为这首歌销量太好了，后来还特意让这些信有了回应。

0: 眼睛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0: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燃烧在歌曲的音域上对孙楠是很大的挑战。孙楠在声音的表达有两个八度的空间，在曲式和声音表情上要直接往上飙高音，完成真假音的转换。对于情歌来说，这样的演绎方式并不容易，因此令人震撼。该曲经过孙楠声音的动人诠释，展现出高潮跌宕的故事情节，起到扣人心弦的效果。一起来听孙楠《燃烧》。

音乐人小柯与叶蓓、杨宗纬温馨现场，用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中，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更是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心态。恰恰也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愈发珍惜，也愈发向往。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游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全世界陪我失眠是汪苏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音乐编曲，并于2018年9月7号发行，后收录于专辑《克制凶猛》当中。歌词里，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如同寒夜里微弱光点，看似冰冷，却又充满温暖。
2: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歌曲《风和网》收录于万象梵音的专辑《楼阁里的佛钟》，发行于2019年。专辑用发现美的眼寻找世间被尘封的美，同时专辑采用潜力十足的新人歌手来展现他们的实力，让新人歌手被别人听见。只要自身有光照四方的能力，就一定有被人热爱的时刻。
2: 二十万列坐客三丈楼，梧桐也喜窥前尘日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博辉生物提质增效抢订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区司法局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桐野镇山涧社区党建引领建初心，服务惠民暖人心；跳绳健体阅读润心；区育才小学打造活力校园；全国爱发日关注头顶大事，科学养护守护头发健康。下面是详细内容。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作为承担京津冀血液制品供给安全重任的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山隐村镇

0: 任的国辉生物制药河北有限公司，始终致力于做强本土血液制品产业链，保障区域供给，稳定自主，通过持续的创新技术和精细化管理，为临床救治提供坚实保障。
1: 在博辉生物制药河北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包装线正满负荷运转，已完成灌装冻干的人血白蛋白、净注人免疫球蛋白等成品药，依次通过自动登检、贴标、装盒等工序。在工作人员紧密配合下，一批批经过严格质量把关的血液制品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
2: 公司拥有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共八个注册品种、27个规格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其中净注人免疫球蛋白采用国内首创病毒灭活技术 DPH 孵放灭活病毒，结合20纳米膜过滤去除病毒工艺，可有效灭活去除脂包膜和非脂包膜病毒，进一步强化制品的病毒安全性，临床应用更安心。今年公司又新增了治疗甲型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8的产品，车间按照生产操作流程已经完成多批次的生产，为公司多元发展助力，也为患者提供更多选择的权利。
1: 博辉生物是一家集血浆采集、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先进的生产设施，主要产品涵盖人血白蛋白、人凝血酶原复合物、净注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多个品种，具备年处理300吨血浆的生产能力。今年以来，公司多项血液制品持续获批上市，博辉生物正全力以赴抢抓订单，保障生产，为临床救治提供坚实后盾。
3: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主动实施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推进灌浆物料国产替代，有效压低生产运营成本，持续推动研发创新，新取得人凝血因子8注册批件，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结构，深化全流程精细管控，稳步提升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同步拓宽销售渠道，动态优化市场供需。截止到5月底，产量达100万只，完成全年目标的39%。相信全体同仁凝心聚力，协同攻坚，公司下半年经营业绩将稳步向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2026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区司法局在南苑社区举办民法典进社区知识宣讲活动，将这部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典送到居民身边。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高空抛物、赡养继承、民间借贷、宠物饲养、消费维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宣讲人员逐一详细解读，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册和便民服务手册，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意识，提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4: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面对千家万户的诉求，我深切体会到普法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社区治理的硬基石。只有立足法律法规，扎实推进依法治理，才能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0: 宣讲人员还专门为物业服务公司讲解了物业管理相关法律知识，帮助物业人员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提升依法服务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5: 我们扎实推进民法典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校园，组建有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等构成的普法讲师团，培育出一批扎根基层的法律明白人，发挥好法律明白人和普法讲师团作用，推进民法典宣传在基层落地生根。我们将用心用情当好法治播种员，以高质量普法护航，路权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的身边，走进群众的心里。
6: 今年以来， 桐野镇山前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服务触角延伸。

0: 根治居民日常生活，聚焦文化惠民与养老服务两大重点，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丰富节日文化活动、联动媒体开展老年物资发放等务实举措，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基层服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孙师傅家中，详细询问他的日常生活状况，并了解他对社区文化活动的意见建议。孙师傅介绍说，几年前在社区的支持和帮助下，居民自发组建了秧歌队，随后又逐步发展出舞蹈队和老年合唱团。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其中，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了起来。
1: 老年人呢，老有所乐，我们节假日为居民们来个义演，上门为孤寡老人问寒问暖，怎样使用燃气，怎样关好门窗，防止这个坠物脱落，对老年人这安全方面呢，居委会呢是没少操的心。
0: 山前社区下辖五个小区，常住人口8000多人。为丰富居民业余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合力，社区坚持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尤其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期间，精心策划文化活动，吸引居民从家庭走向社区公共空间，积极参与集体文化生活。此外，社区定期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检查电路安全，与老人谈心，缓解他们的孤独感，还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组织面向老年人的物资发放活动，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全程陪同和引导服务。凭借一系列为民服务的务实举措，该社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区级优秀社区，用责任与担当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
2: 作为山前社区的网格员，我见证了社区以文化汇聚民心、敬老服务暖民心、环境整治换新貌的变化。下一步，我们社区会继续当好居民的连心桥，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用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的幸福感持续升温。
3: 区育才小学秉持运动强健体魄、阅读滋养心灵、习惯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全面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以跳绳健体、以阅读润心，构建起益主多元的特色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打造活力校园。
4: 学校以跳绳为核心特色项目，贴合学生年龄特点与运动能力，制定分年级跳绳成长计划，明确各年级速跳、双摇跳的达标标准及花样跳绳的梯度要求，实现体育训练的标准化与阶梯化。依托体育课、大课间、课间15分钟及课后服务，学校常态化开展全员跳绳训练、集体跳绳项目及校级进阶测试，同时创编特色绳操，纳入每日大课间固定内容，实现学生全员参与、天天锻炼。此外，针对跳绳特长学生，学校聘请专业教练入驻课后服务，开展拔高训练，同步开设花样跳绳社团，为学生搭建进阶提升、展示自我的平台。经过常态化深耕，学校形成了教学有质量、活动有组织、服务有保障的体育育人模式，人人会跳绳，天天爱运动，已成为每位学生的日常习惯。学校在深耕体育特色办学的同时，还将阅读教育全面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搭建起全方位的阅读育人平台，开设阅读课程，打造班级读书角、书香长廊，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同时，学校依托课后服务和班队活动阵地，开展读书分享、经典诵读、好书推荐、亲子共读等形式丰富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5: 我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深耕跳绳和阅读两大办学特色，把特色活动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锤炼学生意志品质，涵养良好精神风貌，打造活力校园。阅读润心，跳绳健体，依托简单易推行、全员能参与的项目，凝心聚力，以小做大，助力学校逐光前行，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4: 5月28号是全国爱发日，旨在唤起

0: 全民对头发健康的重视，如今脱发、头油、头屑等问题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护发大军。头发不仅仅是人体重要的附属器官，更是健康的晴雨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灰尘等外界伤害，调节头部温度，同时也是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人每天自然掉落50至100根头发，都属于生理性正常代谢。如果掉发量明显增多时，需要引起警惕。造成脱发的原因主要包括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学习用脑过度、错误的洗护方式、营养不良、频繁烫染发以及家族遗传等，这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身体的激素调节，最终导致脱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区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给出了具体的调理建议。
1: 日常养护头发，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尽量保持规律作息，饮食清淡，长期熬夜、压力过大、情绪紧张都会加重脱发问题。洗头时水温控制在38度左右为宜，水温过高会损伤头皮与毛囊，同时减少频繁烫染，烫染药剂易刺激头皮，梳头扎发也别用力拉扯头发。若发现每日掉发量明显增多，头皮发痒红肿，或是出现斑秃、发际线后移等情况，切勿轻信偏方乱用洗护产品，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查明原因，对症调理。头皮是头发生长的根基，坚持科学养护，及时干预，才能更好守护头发健康。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银河的歌词真挚内敛，以探寻浩瀚宇宙中每一个孤独渺小自我为主题，让听众陶醉在一个虚构又写实的情境中，用词曲构建出写意而恢宏的画面，凸显出汪苏泷的音乐才行。歌曲融入了复古摇滚和百老汇管乐队的配乐，呈现出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汪苏泷用无可挑剔的音乐品质和天马行空的灵感才华，表明了自己音乐的态度。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让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该曲活化的不是一栋大楼、一个码头或一条街，而是跨越物质、逾越生死的感觉、回忆。即使是一只被遗弃的坏掉黑胶，歌声依稀却可以嘹亮地照起生命。情怀如是，日月如是。一起来听陈奕迅《700年后》。
2: 你那太空舱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好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娇小而妙俏啊，咪郁郁咯。
1: 中唱歌，
0: 中唱歌，唱。
1: 一齐唱啦！
0: 一齐唱咩歌？边个？
2: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分析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心流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复。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淡。
1: 啊，
0: 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仅仅是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住在橄榄油留给。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游记，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掌心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一定会追到你。
2: 如果在故事的

孙旭的延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太快。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喜纽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4: Oh, my God.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听，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倾听你的渴望，听音乐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博辉生物提质增效抢订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区司法局开展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桐野镇山涧社区党建引领建初心，服务惠民暖人心；跳绳健体阅读润心；区育才小学打造活力校园；全国爱发日，关注头顶大事，科学养护守护头发健康。下面是详细内容。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作为承担京津冀血液制品供给安全重任的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山隐村镇的博辉生物制药河北有限公司始终致力于做强本土血液制品产业链，保障区域供给稳定自主，通过持续的创新技术和精细化管理，为临床救治提供坚实保障。
1: 在博辉生物制药河北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包装线正满负荷运转，已完成灌装冻干的人血白蛋白、净注人免疫球蛋白等成品药，依次通过自动登检、贴标、装盒等工序。在工作人员紧密配合下，一批批经过严格质量把关的血液制品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
2: 公司拥有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共8个注册品种、27个规格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其中净注人免疫球蛋白采用国内首创病毒灭活技术DPH 孵放灭活病毒，结合20纳米膜过滤去除病毒工艺，可有效灭活去除脂包膜和非脂包膜病毒，进一步强化制品的病毒安全性，临床应用更安心。今年公司又新增了治疗甲型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8的产品，车间按照生产操作流程已经完成多批次的生产，为公司多元发展助力，也为患者提供更多选择的权利。
1: 博辉生物是一家集血浆采集、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先进的生产设施。主要产品涵盖人血白蛋白、人凝血酶原复合物、净注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多个品种，具备年处理300吨血浆的生产能力。今年以来，公司多项血液制品持续获批上市，博辉生物正全力以赴抢抓订单，保障生产，为临床救治提供坚实后盾。
3: 2026年上半年，公司主动实施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推进灌浆物料国产替代，有效压低生产运营成本，持续推动研发创新。新取的人凝血因子8注册批件，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结构，深化全流程精细管控，稳步提升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同步拓宽销售渠道，动态优化市场供需。截止到5月底，产量达100万只，完成全年目标的39%。相信全体同仁凝心聚力，协同攻坚，公司下半年经营业绩将稳步向好，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2026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区司法局在南苑社区举办民法典进社区知识宣讲活动，将这部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典送到居民身边。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高空抛物、赡养继承、民间借贷、宠物饲养、消费维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宣讲人员逐一详细解读，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册和便民服务手册，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意识，提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4: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面对千家万户的诉求，我深切体会到普法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社区治理的硬基石。只有立足法律法规，扎实推进依法治理，才能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0: 巡警人员还专门为物业服务公司讲解了物业管理相关法律知识，帮助物业人员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提升依法服务水平，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5: 我们扎实推进民法典

0: 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校园，组建有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等构成的普法讲师团，培育出一批扎根基层的法律明白人，发挥好法律明白人和普法讲师团作用，推进民法典宣传在基层落地生根。我们将用心用情当好法治播种员，以高质量普法护航，路权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的身边，走进群众的心里。
1: 今年以来，桐野镇山前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日常生活，聚焦文化惠民与养老服务两大重点，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丰富节日文化活动、联动媒体开展老年物资发放等务实举措，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基层服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孙师傅家中，详细询问他的日常生活状况，并了解他对社区文化活动的意见建议。孙师傅介绍说，几年前在社区的支持和帮助下，居民自发组建了秧歌队，随后又逐步发展出舞蹈队和老年合唱团。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其中，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了起来。
2: 老年人呢，老有所乐，我们节假日为居民们来个义演，上门为孤寡老人为寒问暖，怎样使用燃气，怎样关好门窗，防止这个坠物脱落，对老年人在安全方面呢，居委会呢是没少操的心。
1: 山前社区下辖五个小区，常住人口8000多人。为丰富居民业余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合力，社区坚持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尤其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期间，精心策划文化活动，吸引居民从家庭走向社区公共空间，积极参与集体文化生活。此外，社区定期走访独居老人家庭，检查电路安全，与老人谈心，缓解他们的孤独感，还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组织面向老年人的物资发放活动，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全程陪同和引导服务。凭借一系列为民服务的务实举措，该社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区级优秀社区，用责任与担当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
3: 作为山前社区的网格员，我见证了社区以文化汇聚民心、敬老服务暖民心、环境整治换新貌的变化。下一步，我们社区会继续当好居民的连心桥，积极探索治理新路径，用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的幸福感持续升温。
4: 区育才小学秉持运动强健体魄、阅读滋养心灵、习惯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全面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以跳绳健体、以阅读润心，构建起一主多元的特色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打造活力校园。
5: 学校以跳绳为核心特色项目，贴合学生年龄特点与运动能力，制定分年级跳绳成长计划，明确各年级速跳、双摇跳的达标标准及花样跳绳的梯度要求，实现体育训练的标准化与阶梯化。依托体育课、大课间、课间15分钟及课后服务，学校常态化开展全员跳绳训练、集体跳绳项目及校级进阶测试，同时创编特色绳操，纳入每日大课间固定内容，实现学生全员参与、天天锻炼。此外，针对跳绳特长学生，学校聘请专业教练入驻课后服务，开展拔高训练，同步开设花样跳绳社团，为学生搭建进阶提升、展示自我的平台。经过常态化深耕，学校形成了教学有质量、活动有组织、服务有保障的体育育人模式，人人会跳绳，天天爱运动，已成为每位学生的日常习惯。 学校在深耕体育特色办学的同时，还将阅读教育全面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搭建起全方位的阅读育人平台，开设阅读课程，打造班级读书角、书香长廊，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同时，学校依托课后服务和班队活动阵地，开展

0: 读书分享、经典诵读、好书推荐、亲子共读等形式丰富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1: 我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深耕跳绳和阅读两大办学特色，把特色活动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锤炼学生意志品质，涵养良好精神风貌，打造活力校园。阅读润心，跳绳健体，依托简单易推行、全员能参与的项目，凝心聚力，以小做大，助力学校逐光前行，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0: 5月28号是全国爱发日，旨在唤起全民对头发健康的重视。如今脱发、头油、头屑等问题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护发大军。头发不仅仅是人体重要的附属器官，更是健康的晴雨表，它能够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灰尘等外界伤害，调节头部温度，同时也是个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人每天自然掉落50至100根头发，都属于生理性正常代谢。如果掉发量明显增多时，需要引起警惕。造成脱发的原因主要包括熬夜、失眠、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学习用脑过度、错误的洗护方式、营养不良、频繁烫染发以及家族遗传等。这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身体的激素调节，最终导致脱发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区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给出了具体的调理建议。
2: 日常养护头发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尽量保持规律作息，饮食清淡，长期熬夜、压力过大、情绪紧张都会加重脱发问题。洗头时水温控制在38度左右为宜，水温过高会损伤头皮与毛囊，同时减少频繁烫染，烫染药剂易刺激头皮，梳头扎发也别用力拉扯头发。若发现每日掉发量明显增多，头皮发痒、红肿，或是出现斑秃、发际线后移等情况，切勿轻信偏方，乱用洗护产品，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查明原因，对症调理。头皮是头发生长的根基，坚持科学养护、及时干预，才能更好守护头发健康。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你的渴望，听音乐笑自己。心流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心流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名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

0: 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 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

0: 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
11: 建设者们采取明渠。

0: 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 27.5 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0: 我把人安排好，我要把人去了，干嘛不见你？
9: 在这个麦。

0: 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7: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

0: 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

0: 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4: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